0: 好可惜。
1: 来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算了，打